不一定要轰轰烈烈才算恋爱，一步一步慢慢的经营会让彼此更紧密。我是卓一峰，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 陪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Isuzu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母亲节把美丽与宠爱送给妈妈，并时尚医美诊所为您打造专业疗程，由专业医师咨询，细心呵护你的肌肤，由内而外展现自信与靓丽。新兴区中正356号法国台北婚纱隔壁，0723-68758，必时尚呵护你的最爱。
3: Yeah!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好耍的有几多款，地址KBB.TW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你试一摆啥款？地址KBB.TW
4: Venu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u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替代哦。
5: Kobayashi 小林眼镜。

0: 偶然听到一首以前喜欢的歌，就能勾起许多回忆。有音乐和心爱的人陪伴，是幸福的。我们是
1: 怕胖团，
0: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高雄春天艺术节，
1: 只要故事还没说完，我们就还有明天。新生代团队月食携手剧作家郭家伟制作《灰色的湖》，讲述末世后的岛屿，当山顶降落大雪，当湖水结冰，当岛屿再度被集权统治，试着用故事换取活下去的勇气。5月23、24日与您相约博尔正港小剧场，
2: 购票请上 OpenTix 售票系统。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4: 请问魏长胜将军，为何您能胜过益生菌？
5: 我的黑科技后生元可直达底层，不怕胃酸，100%稳定发挥作用，重启燃脂开关，哪像益生菌要等定值落伍喽。
4: 魏长胜将军果然名不虚传，
5: 肥胖入侵，打电话给我，魏长胜将军帮你打仗。
4: 0800-356-7800

0: 九空八空空三五六七八九
1: 魏长胜。
2: 呆鸡多掉了，原物料高涨，家具制作成本飙高，厂商结束营业，最后供货。伊势丹家具现场商品全面五折出清。高雄青年宅整间家具包大好，49,900，限三个月内交货。
3: 啊，伊势丹家具抵斗意，
2: 鸟兽区中正路318号。
4: 港都983好事联播网。
5: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

在遇到右先生之前，可能会先遇到很多的左先生。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属于你的 Mr. Right 就会出现。我是林凡，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在高雄从事农业相关生产、加工或服务，年满18到55岁的青壮年朋友们注意喽！快来申请115年高雄青创农企业孵育计划，只要在5月12日前写下你的工作计划，就有机会获得20万元梦想资金补助，加快实现自己的目标。想要了解申请办法，请上高雄市政府农业局网站查询最新消息。
1: 想投资全世界，先把台湾看懂。主动富邦台湾农药00405A，掌握产业趋势，精选关键好股，聚焦 AI、机器人、太空产业等题材，同时网罗主流指标股的投资机会。透过主动操作，寻找改变世界的下一座护国神山。00405A，农药台湾，创造世界。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五洲调酒班，
3: 全台第一家40年老字号，政府立案咖啡、泡沫红茶 IBA 调酒师认证，鸡尾酒开店辅导，饮料调制乙丙级证照，就是要你上榜。报名请上网搜寻五洲调酒班，或拨07-261-2255。
4: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0: 早安，我是周慧，现在是清晨五点钟。回头看过去的故事，才会发现有些缘分相遇太早，但也正因为如此，才让人更懂得珍惜。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 港都电台，港都爱情歌 Tonight Every Night。

像呼吸一样，不需要反复练习。爱上你原来是一种自然现象，你悄悄地在我耳边说，可以一起进步，可以一起成长，可以爱你真好。我是林采欣，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高科湾区金湾 Star 两房省百万，三房省更多。金湾 Star 全新完工，07-610-2777，07-610-2777。
1: 阿布关爱丽，给妈咪最棒的母亲节，方师傅让你送礼送到心坎里。即日起订购母亲节蛋糕 VIP 会员，享八折优惠，还有好礼送给你。幸福、快乐、满足，尽在方师傅。
2: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3: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4: 有疼痛问题，请找高雄精英诊所，治疗关节退化、肩颈酸痛、腰痛，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以超音波检查、定位导引注射葡萄糖等改善疼痛，请立即洽询高雄精英诊所07-229-5915。
5: 大家好，我是林依晨。老陶啊老陶，桃花源到底在哪里啊？3月27号起，暗恋桃花源将在全台。

0: 热闹登场，笑着笑着就哭，闹着闹着就懂了。快来剧场找我们，购票请洽 OpenTix。
1: 我是 Johnson 940，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我们不能让每一件事情都拥有意义，但是我们一起做的每件事情都充满回忆。我是林奕馨，港独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Fla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妈咪，你看我们家床垫好舒服哦。
2: 因为我们选择德心床垫呢。
1: 为什么要选德心床垫呢？
3: 因为德心床垫是台湾制造，自产自销，价格公道，服务周到，品质有保障啊！德心床垫，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0773107777。
4: 远近高低各不同，只缘身在下龙湾。品冠旅游金质旅游奖认证，北越下龙湾仙境漂流，海上印度支那号身处山水壮阔之间，空中女皇双层缆车，海上桂林与海湾全景环绕，坐享五星级精品酒店，奢华龙虾晚宴，美食配美景，还有星宇航空舒适航程，品味生活就找品冠旅游。
2: 母亲节仪式感总要拉满，高雄人气爆棚的先生手作千层蛋糕母亲节活动限量开跑，5月8日前预购享早鸟优惠，再送先生独家保冷袋及精品餐具组，还可抽五星酒店住宿等万元好礼哦！先生手作千层蛋糕，等你来宠爱妈咪。
5: 雅马哈最懂你的节奏，让您享受便利不用等。
6: Joke 劲豪本月入主，购车金最高现折13000元，
5: 免太旧免等车，立马上路。太旧换新再享政府补助，最低入手价47700。
7: 免太旧免等车，想骑就骑，快到购品台东雅马哈金砖商洽询。

0: 小红，你觉得父母一定比小孩聪明吗？
1: 应该是吧。你看看你。
0: 那为什么牛顿的父母没有发现地心引力呢？
1: 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被苹果砸过吧。

每一天都要抱着一颗爱的心生活，让我们一起变成更懂爱、更好的人。我是林雨菲，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很相信。暑假搭意大利哥斯达沙伦娜号玩日本，玩人有找，最高优惠限定出发日期，三人同行一人免费，全家一起度假，让大人放松，小孩放电，亲子出游 CP 值最高。哥斯达沙伦娜号从基隆出发，四天、五天、六天，精选行程随你选，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1: 汽车隔热纸透光纳入管理，将成为行车安全的重要关键。隔热纸怎么选？不止隔热，更要合法透光。FSK 隔热纸多款系列，符合最新透光，采用高 EV 科技技术，高透、高断热，行车舒适凉爽。FSK 阻隔红外线高达 99%， 近乎 100% 阻隔紫外线，通过日本 JIS 安全标准。FSK 隔热纸。
2: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3: 爸，我要回国，要带什么？
4: 帮我带三条烟，抽不完还可以转卖。
3: 不行啦，年岁烟最多可带一条200支，酒最多1.5公升，只能自用，超量没申报会被没收，还会罚款。
4: 那带一条就好。
0: 免税烟酒不得转售，违者最高罚50万元。高雄市政府财政局提醒您，咨询专线07-331-4320，部分经费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5: 嘣嘣嘣
0: ！Best Radio 港都电台98.3，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像呼吸一样，不需要反复练习。爱上你原来是一种自然现象，你悄悄地在我耳边说，可以一起进步，可以一起成长，可以爱你真好。我是才子，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高雄春天艺术节，
1: 一场跨越时间、世代与声音的对话。高雄市交响乐与彭佳慧、曹雅文、周慧、林凡演出邓丽君经典歌曲《我只在乎你》，月亮代表我的心，小城故事，甜蜜蜜和日君再来。6月6日，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与最美歌声再次相遇。购票价年代售票系统。以上为高雄市文化局广告。
2: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3: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2: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3: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2: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3: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2: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洽询。
3: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大家早安，我是周慧，现在是早上六点，新的一天开始，请记得心里的那个约定，可能是对别人，也可能是对自己，总之你答应的事情就要努力做到哦。

大家好，我是欧文苏振阳，这里是让你轻松听音乐、给你好资讯的港都电台98.3。

0: 春天来了，
1: 期待和希望也报到了哦。
2: Best Radio 好事联播网。
3: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4: Yeah!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好耍的有几多款。地址 KBB.TW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你试一摆啥款？地址。KBB.TW
5: 生活中少不了的就是好音乐，锁定港都电台98.3，让音乐填满你的每一天。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的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灵魂深处的野性魅力。

0: 哎，你的三明治？
1: 你买错了啦！我要全家三明治。
0: 都一样吧？
1: 不一样！全家三明治最近新升级，使用酱吐司独家制作，增厚口感，更 Q 弹蓬松，还新推出好多蛋三明治和酱烧烤鸡三明治，每一口都吃得到饱满馅料，超满足！
0: 哇，现在全品项第二件六折哎！
1: 全家三明治，酱配更好吃。
2: Yeah!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好耍的有几多款，地址KBB.TW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你试一摆啥款，地址KBB.TW KBB.TW

0: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1: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0: AI 协作怎么玩啊？
1: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0: 那评分标准呢？
1: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

0: 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1: 哇，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0: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2: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3: 高科湾区金湾 Star 两房省百万，三房省更多。金湾 Star 全新完工，07-610-2777，07-610-2777。
4: 嘣嘣嘣 ！Best Radio 港都电台98.3，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对你说的。这里是给你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的港都电台98.3，我是朵莉。

0: 你喜欢慢活旅行还是行程满满？
1: 慢活旅行
0: 对旅伴的要求，
1: 希望是小丑鱼、水母还有鲨鱼。
0: 没问题，品冠旅游泊流新向导，让你尽情感受生活的宁静、潜水的乐趣，收集大断层、水母湖必去潜点，新向导赏流星，仰望绝美星空，五星老爷饭店开窗就是海。
1: 泊流精致旅游行程，快搜寻品冠旅游。
2: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蹄疫、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防检署提供。

早安，我是周慧，现在是早上7点钟，通勤的人潮开始移动了。有些人可能只是我们生命里的过客，但曾经一起走过一小段，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0: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1: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0: AI 协作怎么玩呢？
1: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0: 那评分标准呢？
1: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0: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1: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2: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3: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4: 用心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2: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4: 7-11 康士美圣德科斯限时优惠8折起。
5: 大家好，我是林怡韵，你现在收听的是根据 Nielsen 收听率调查第一名的港都电台 FM98.3。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

0: 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有种守护，四季出游都心安。
2: 哎呦，难呢啦，紧靠好心安哦。
3: 请放心，专人即将抵达。
4: 您好，心安到了，坚持专人抵达事故现场服务。
1: 心安到了，心更安了。心安东京海上产险，
0: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0: 想要感受好生活，就要锁定最好听的港都电台98.3，让好音乐无时无刻陪伴你。大家好，
1: 我们是 Who Cares 吴凯儿。

家好，我叫阿超，今天去讲台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句台湾俗语叫做面皮麻麻就有饭汤吃，面皮麻麻就有饭汤吃。相信呢，在这个国语啊，大家都有听过啊，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人呢只要脸皮厚一点呢，好像就可以呢闯荡天下。当然听起来有一点点负面，不过今天教的这一句呢，面皮麻麻就有饭汤吃的意思就是说呢，有时候啊，其实脸皮真的是需要呢厚一点点，但当然不是用来做一些坏事，或者是呢做一些这个狡猾天下的事啊。意思就是说呢，有时候啊，放下一点身段，不要在乎面子哦，那我们获得的可能就更多哦。分享给大家这一句台湾俗语，面皮麻麻就有饭汤吃。

0: 接过来，接过来。你在烦恼没有生意吗？你在烦恼怎么做行销吗？专业的服务留给专业的港都电台广告脱播专线3929983，三九二九九八三转九。
1: 呆机多掉了，原物料高涨，家具制作成本飙高，厂商结束营业，最后供货。伊势丹家具现场商品全面五折出清。高雄青年宅整间家具包大好，49900，限三个月内交货。
2: 啊，伊势丹家具抵斗意，
1: 鸟松区中正路318号。
3: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在《暗恋桃花源》中饰演老桃。人生嘛，不就是找一个桃花源躲一下？结果发现桃花源也有烦恼啊。3月27号起，暗恋桃花源等你一起进剧场笑一笑。购票请洽 OpenTix。
4: FM98.3 港都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想投资全世界，先把台湾看懂。主动富邦台湾荣耀00405A，掌握产业趋势，精选关键投股，聚焦 AI、机器人、太空产业等题材，同时网罗主流指标股的投资机会。透过主动操作，寻找改变世界的下一座护国神山。00405A，荣耀台湾，创造世界。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0: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大家好，我是周慧，现在是早上八点。有些事情也许还放不下，也会偶尔问自己，该忘了你，对不对？但时间总是会慢慢给出答案的。